0: ene mixe da gyashe ki shuya midu di khanda yengi tashin khondu shuyba na shin ngang du samwa lo thare tanjur ki tansang to khanda yengi ji da anzu mizi na la jida ji che goya da jub goya da mangu ji yuwa rade yina ya khen shishu di khari yuwa rasa na khen shishu di shuya chaya di shirai khen shimba yinba re gyawa chima penje la da ajan chan di tse di la yina ya ji 단지 최기 치마단의 매행이 미지다 간다 최기 치마로 친구 여행이 미지 따라지 여기 등에 이내라 생기지 나온다 이내야 이내다 간다지 등에 남바로 지규 이내야 뒤지 카데르 마선도 좌다데 시라하게 개발 신부지 요인 말에 최 생행이 미지 이나 스바 강송 커서야데 가와께 봐 이내야 등에 그러신 레도 점내데 이게 그 최기 너무 시송의 인발 사제 탐제 동나와 뒤제 탐제 미다와 사제 탐제 동나와 최 탐제 다음에와 양양한 데와 시워스전 근데 이제 다는 다 그런 지 런신이 커야 런신 배나 매치 중 간대지 이나야 매 런신 차인 말에 대난신 시바 컨슨 커와 테메 시바 컨슨 커와 테메 가와지 깨베 이나야 시바 커야 런신 거라 동네 인도 다 때문에 야 할래주 당 양성 주 강야 민도 저다 다 그런 커와를 깨베 죽을이야 동네 지 레샤 삼삼 Nidegi samu ju kho yungdi kana ranxin ki khasur sem ki nishu da maasun da shiru xin dungayi pa kardaya da maasun da jaya da shuk shiru dhugu yaa ima Chita nidegi jini tsa dila dhaya ba yina ya dungayi ki taga pongayi nyamba shodo kiro ba da shio yin ba re Eni tsa qima penje la da taya kya ajan jan Ta ngaranzo kanda tanda luiden dida chanen zhoye nimo di la Eni khanjegi pa kaya da gyu shimbo da khanjegi wang shimbo da khanjegi top shimbo ji yina ya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他们老个被缺钱噻，这是他开钱不赢白的，缺钱不赊的，咋样的面积差在高中了说不当，现在就看见就江州门里了说不当样的，俺那些现在就全部钱了说不当，这钱不赢了呀，赔钱不留也赔，没把他卡完也赔，是他钱不要的，他那些在没处的钱不赢了呀，赔了钱不要了的，赢了呀，做钱学的开的结果是那做钱学的案子呗，省局都要的开钱不是如今白的，将来那个学区分配局的许多，送伢的。 什么都稳定，都要钱都送不赢不了。看人家那什么都为经济，他那个样子，谁把康松开完那送的，都给那张毛不用过来的，现在如果卡了土个样子，那现在说说什么就没土了，带呢土个样子。现在人家人家咋呢？他提了把个价位钱都，什么都要钱都，人家那个结婚结的时候送不赢不了。现在人家人家咋呢？缺钱噻，他俺这边什么就没土问题，主要个钱多。
1: 前年送吧，什么人送去看这些人都过不来，谁都干了。希望那个送吧嘞，但是今天都爱请你吧，提个人都带来穷死。俺说让新一把个鸡蛋很紧一百，很紧一块，俺现在都咋钱不知道，他们那边推的狂点吧，人家咋呢？或者让新俺现在咋钱不就吃个药了？人家第一那边早钱的，他俺俺真是都早钱的。
0: 前面的几天用的 开始呢，说是结果，他那上面的就看到，说是来发个作了呀，去查到钱的，说是来读个作了，念书钱的，说是来念不作了呀，去真实钱的，他看到眼睛听这个的，心没有毛病的，那么多忙不是，你给用个呀，他那听这个，你有毛病了，但那，哎，他说他另外一个来啥，听这来啥包，但那好了，听个呀，知道你这一句咋呢？说是结果，读眼面对了，对吧？对吧？心都三岁都到了，他能不心存在呢？没钱，他没本，他没了。
1: 第一对了，中年面对不下大银白的，那人就咋呢？就说是结果不得都上了马大不行的，没闲了，人家就拍卖上面困难了，没闲大了，人家几部股的，没闲大了，人家中年的炒股的什么，对人呢？其实，人家给上面加点单，他那个是老三的钱头呀，用个买了的，人家确实呀，早做的肯定是进了呀，土股要的什么，确实早的，那说是什么三块钱的，看到没了呀，骗他呀的，确实没，确实没。 今天电话请一把，提供现在对了重视。说是结果，把个地基给传达上了马达嘛，找现给把个地基传达上了当个点，因为当把人呢，因为得来把他们最重要的说说人来给吧，现人来给吧，到那就让先参考了个地基重视的，看到这里现在用过的是，说说结果给传达马上嘛，没现给地都给传了呀，哎，那上了当个点，我来到他们这个用用一把的，等到人就咋呢，哎，那太多参考了，把个。
0: 用药的这个，白族那了，那是需要的。因为他话都一样，他得搞到苦了，原先没做的啊，卷入进来还是要的是呢？那他话都老穷了，做的，现在都没老庄些，看起他的也不要了的，因那样就说说让给盖的一个呀，全部退休金别说，那么，说他们家那些通不多，人家人家咋呢？说说让给就盖的一个了呀，老年前生的，现在开钱不赢不了，马上做他的 扎顿最对呀的，别个把个土木满意呗，确当人生土木满意呗，空气上过去，越不应该咋呢？或别把谁呀都没谁的，咱那那那满大街越不应该咋？你搞了速度就过个都省些的呀，就搞了土木满意呗，人生就那土木满意呗，给一当空气就越不应该咋呢？顶天就咱给他那最对的了，咱顶天俺这边扎顿早上现在最对呀，和说说哪个样子，他那的马上那当不赢呢？哎，你得写那个。 他不叫我明白了，现在人家就站在俺这七三年就缺到人生时间的，嗯，忙不歇个月月的，伊那样七三缺到人生，他不恐怕他妈说那谈不的，看来给个月了，说谈不的呢，给他一个也不嫌困难的，其他开钱不明白，老百姓的习俗人，人家嘛，那你就明着就把根据习俗的，他看到人家就缺到人生，他妈老个不咋着的，他不给你一套呢，鸡蛋怎么能拿来给开钱啊？忙不要了，第一那样俺就。
1: 票给给的，啊，就看中了。就当那个，但人生了，那三十几的，那个还给的呗，其他他们那个不早清不洗不走的，就去这个人呢，就开发忙不呗，单纯清不钱的，乱装起个了。人家人家说呢，他那个还给的，可是他妈说呢，难念的天的，对呢，俺们就票给给一下的要了，还是那俺们就票给给拿了呀，叫个丁就给做呗。 现在就在里边，他那，人家其中参谋了票给拿了，原本人家咋呢？俺们就咱们都没事呗，怎不能给抢那钱吧？人那样票给给的，其他开钱不就下的要了？对，俺们就票完做到太干了，俺这样都说说就给一嘛行了，对，其他他不叫不了。现在人家人家咋呢？就是，没参谋了，杨哥拿不进度，俺那，他拿不着做呗。
0: 老乡前面搞了一那样，早点俺做让给票给盖吧，一个，俺那就票让给他，他妈没一百块钱一，一点吧，他也得被他妈老给白村钱不钱的，对，结果呢，他那些就拍马做的，俺那现在这个，没干吧做一那样，推到那边去的话，俺都不对吧？要差这个老人，可以拿上去捞了家头呀，用个嘛的，等等，人家在那拍马做一那样的，给俺做一那样的，看到没干吧？老乡请俺做一那样。
1: 羊呢？羊都就不够做了呀！羊呢？羊都把个老多人拿去，他赔给俺做人，他他妈没一百给的，被其他开钱不了，对吧？给人家赔了没做呢？哎，你先把先给把个给一看，这新给人呢，说说给的嘛，现在这其他他不叫我休息下的要了。现在你这一直在那说说让给把个给的，被人家赔了去，哎。
0: 也就是他呢，他那个他在县城里呢，他有没有一个村呗？看他眼睛怎么来那个，他给民大他在县城里呢，他在这个没来过的，嘛都讲要么呢，伊那样子说说给伊，光马顿把那样米给伊讲讲去，就是培训起来吧，伊那得些啥给他给我学习下个月了，是吧？你这印度站呢，拉不到做伊那样，哎呢，团结吃不起来呢。 结果也都，他那些个干部都原来被养了养都不给他捞到那些了，去了的兄弟看守了这些，现在那边家全部都住不起来了，他们也能说说给伊的也不嫌怪，啥开心不赢的，当然他们老了呗，童年那里看到地不给，他那说到说，给下边原来就咱们这些现在没人把他了，赔给了，比他个，就当时是，就看守了这些，现在忙着赔了，让给赔给，一给他赔了，让给给给他那看到跑到城里去。 过来的其他开心不都三个多，是咱这一队队的人，他们老是被，偷了家伙是拿了那些，需要开始学的，这电影。